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
7: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祝愿走进考场那刻放下心中的焦躁，寒窗喜忧随着铃声轻松的抛掉，做所有考生都能考到目标的高校，合上笔杆带着无视收到入窍的骄傲。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我还想爱你，总觉得可能自己以前爱得不够多。

把你来这样歇斯底里吗？你说我这样小心翼翼，有时候苦难。如果有机会再见，我们还有机会。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文媒防控，人人有责。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6: And now，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对角巷，把你的手给我。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听更多音乐人们的创作了。很久未见的人想去的地方，是不是也实现了自己的这个目标了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黄雨梨。

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歌也是来自一群年轻音乐人们的创作，这小柱哈、所带来的这一首《一支红笔》，也是以我们所有人都共同经历过的吧，就是学生时代小的时候啊，考59分啊，距离及格只差一分，对于我们来说那真的就是一场噩梦啊。所以小柱的这一首在节目里的原创作品《一支红笔》，就把决定成绩的不甘和现在的一种释怀诠释的淋漓尽致啊。其实也可以把这种所谓及格看得更加宽泛一点，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往往距离成功啊，就差最后的临门那一步啊，还是会有些遗憾和可惜吧。所以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更多的更深层次的也是如此，来听小柱《一支红笔》。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一首 Ice Paper 云纹。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到的歌是来自武汉的摇滚乐队 TC 乔安娜的这一首银河舞会。说到 TC 乔安娜，他们的风格非常的多元，而且有融合，包括了后摇、后朋克、迷幻、电子、民谣等等等等。首发的这首歌银河舞会是 TC 乔安娜到目前为止最浪漫的一首歌，复古的这种 disco 的风格或许可以让你在现场不自觉地跟着节奏来律动自己的身体啊。而这个创作的过程呢，也是在一次演出结束之后所突然有的灵感，花了一晚上，主唱 TC 就写完了整首歌的框架。写歌的时候呢，他也是跟着边写边跳，不知不觉就创作到了天亮。

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杯。不要担心身体不再仗义，因为到时我也肯定已被舞台忘记，但你依然 swag， 好像还站在舞台上面。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突破出音乐榜。刚刚听到来自 Todd Lee 这首《时间尽头》，你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黑豹乐队的张琪带来的这首《战》。那这首歌呢，原本是收录在黑豹乐队2017年专辑《本色》当中，歌曲是用最直白的语言和我们所说的这种网络上的键盘侠们来正面对抗。那这一次的改编呢，是赋予了它越战越勇的一种内涵啊，所以也基于此，张琪在这首歌里面也加入了说唱的部分，于他自己来说也是一次新的尝试和挑战吧。来听张琪现场 live 版《战》。

斩棘，我是黑豹张琪。土拨鼠音乐网，接下来继续听到联合声明音乐计划当中两组音乐新人耳己和 Oops 合作带来的这首 So Sweet， 一首甜蜜的歌。那甜食呢，往往能够激活我们的多巴胺啊，对于我们有着无法抵抗的诱惑力。但是虽然甜蜜，但过多也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因为它会引发一系列的身体上的一些毛病啊。这种两面性在我们生活当中、人生当中或者爱情当中都是最恒定的一种存在吧。得失交替当中，甜蜜和刺痛，但又让人上瘾。来听耳己 Oops So Sweet。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来啦，
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新车上路行驶之前，除了必备的各种证件之外，还必须得有车牌。刚买的新车还没有上铁牌，是可以先办理临时车牌的。但在申领或者使用临牌时，很多朋友对它产生了误解。下面这些关于临牌的小知识，您知道几个呢？临牌啊，是有区域性的。临牌按照使用性质被分为四类，行政辖区内有临牌，跨行政辖区也有，试验车以及特行车。而常用到的临牌多为行政辖区内临牌以及跨行政辖区临牌两种。顾名思义呢，本市行政区内的临牌是仅限于本市范围内行驶的机动车，只允许在本市区域内行驶，是天蓝底纹黑字黑框线。而跨行政区临牌是供机动车跨市行驶使用，办理后需要立即离市，是棕黄底纹黑色黑框线。对于超核发区域使用临时号牌，按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处罚，简单来说就是一次扣12分，罚款200，扣押车辆。注意临牌有效期，临牌的有效期限和申请次数具有严格要求。本地临牌有效期是15天，异地临牌有效期是1到30天。临牌过期之后必须及时重新申请。新车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有效期不超过30天，并且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不得超过3次。使用过期失效临牌上路等于无牌上路。如果过期后还继续使用，将面临暂扣车辆、罚款200元、扣12分的处罚。
0: 小精灵，下节再见。
3: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土拨鼠音乐榜，听更多音乐人们的创作。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刚刚听到的这首 Todd Lee 时间尽头，而要继续听到来自许茹芸爱就爱吧，大胆去表达。

继续来听陈碧《青色瞳孔姑娘》当中的这首《To Ahola》。那这一张专辑，陈碧呢是收录了九首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多种语言种类的传统的歌谣，有的是保持了原本语言的这种唱词，还有的呢是他自己进行了重新的谱写中文的唱词，传达的是他自己对于这些传统曲调的个人再诠释和理解。而这一首《To Ahola》就是源自一首波兰的民谣，陈碧在重新填词之后，讲述的是一个在爱情里等待的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歌声中的祖国，
2: 我爱你中国，
1: 文学中的祖国，
3: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
1: 劳动者的祖国，
4: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5: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6: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它这件搞出来。
1: 奋进者的祖国，
7: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

0: 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的是卷卷，也就是王正豪所带来的《该往哪里踹》这首歌。王正豪呢是选择汉服作为了灵感的线索，以颜色入手描写天水一线的状态。那副歌前的这种所谓的乱唱吧，所唱出的也是王正豪自己不知道该往哪里踹的这种无奈。 Yeah

0: 鸟儿飞不到，船儿到不了。
1: 继续来听潮池蓝这首记住三点半。2019年成立的潮池蓝呢，是以流行歌曲的编曲为基础，并且把像这个钉鞋啊、dream pop 的音墙啊，还有 city pop、synth pop 的那种跳动活泼的节奏融合在了一起。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刘聪《单身公寓》，这也是刘聪在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一次组队亮相表演的时候自己的独唱曲。在当时第一期节目所营造的怀旧氛围之下，似乎这首歌想表达的有所被淹没哈。不过呢，他也把这首歌作为正式的单曲发布了。再来我们认真的听，讲述的其实就是每一个在外生活打拼的年轻人都会有的一种状态和生活的现实。接下来我们继续听的歌，陈静飞《晕船记》。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的是在《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黄贯中、陈辉、黄征和欧阳靖曾演唱过的一首改编自窦唯的《明天更漫长》。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最害怕气氛突然安静了，没了着落。到你笑曾是最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主城区基本通行是比较顺畅的，今天12点钟像东莞大道、鸿福东路等路段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情况，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然后呢，主城区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全程情况的话海

站博物馆这里啊，就是海战馆路，从威远立交到外环岛路的北向南方向有一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半个多小时才过得去。这是这个咱们的各大景点附近，我们看看陆陆续续有一些拥堵，但整体像一些主要的通行路段反而不是特别堵啊。今天因为毕竟放假嘛，然后就是高速路段了，今天高速明显缓解了很多啊，昨天前天高速拥堵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比较堵的高速呢是广龙高速沙田立交附近的东向西方向还是有四公里的拥堵，估计得20分钟左右。深圳外环高速南向东方向四公里拥堵，大概也得需要10几分钟的情况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啊，来到了周六了，今天是10月3号啊，我们假期第三天了，朋友们的这个出行安排计划如何了？这两天的天气变化比较多啊，这个雨水较为充足，偶有零星小雨、中雨、大雨、暴雨以及雷暴。是的啊，就是各类情况确实这个变化比较多，所以朋友们呢需要提前注意，尤其是这个出行的朋友们。然后刚才我们跟大家关注了一下今天中午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呢，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太多拥堵路段。但话还真不能这么说，因为刚刚12点钟的时候跟大家播报路况的时候，主城区就没有太多的一个拥堵路段了，行驶起来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呢关注到高速情况啊，这个一出行两段拥堵，深圳外环高速这一节为什么堵呢？因为南向东方向又有交通事故发生了啊。然后广龙高速沙田立交这一段为什么堵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都是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发生导致的个别路段拥堵较为严重啊。所以我们还是在这做一个出行前的安全提示，或者说正在路上的安全提醒啊。好嘞，假期第三天啊，这个各类的活动和安排，相信朋友们都已经这个在正常的进行过程当中了。那今天跟大家来说什么事儿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啊。因为最近呢，咱们的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发布了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典型犯罪的案例啊。然后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咱们从10月1号起呢，我们广东省啊，关于一个消费者权益保护，也就是我们这个关于食品安全这一块呢，尤其是外卖这一块，又做出了一些细致规定，比如必须有外卖贴封等等的啊，这样的一些规定，让我们的这个食用更安全，舌尖上的安全更有保障哈。因为近年来呢，随着这个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销售活动确实是日趋活跃的，极大方便了人民群众的消费的需求。但是呢，咱们也实际发现了，就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空间节点的特点，借助算力精准的去锁定客户目标，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的行为，比如说进行网络刷单的，为提升人气啊，这个实现自己引流的这种的，也有在社交平台上面或者带货直播的模式当中呢，通过啊私聊议价或者是使用隐晦词汇来逃避监管的，致使咱们的食品安全风险快速扩张，广度和危害程度远超一般线下的这种销售形式，对不对？还有呢，就是部分的平台可能存在着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到位，当然指的落实不到位了啊，对于入网食品经营者的资质、备案信息等把关不严啊，部分的不法分子的大肆伪造买卖这个虚假的证件，并使用虚假证件注册我们外卖平台，然后就入住之后开展一些食品经营的违法活动，埋下了食品安全隐患，也增加了监管的难度。那此类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活动呢，严重扰乱了市场的经济秩序。包括你看今年4月份的时候啊，我们有关于整治幽灵外卖的系列案件，对于7家电商平台呢是做出了行政处罚，并开展食品销售虚假宣传的专项整治行动啊。所以啊，为了进一步的去规范网络食品经营活动，净化咱们的网络市场环境，我们的最高法和最高检这次呢又是公布了5个典型案例。我们先做一个总结啊，稍后的节目时间里面把这5个案例都跟大家做一个详细性的说明。这5个案例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聚焦网络食品安全的犯罪模式。什么意思啊？这次发布的这些刑事的典型案例啊，因为最高法和最高检嘛，它主要聚焦的就是网络实施的这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案件，涵盖了什么呢？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的啊，假奶粉的，就是劣质奶粉，对吧？通过电商直播平台、社交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肥糖果的、减肥咖啡的，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这种幽灵店铺转售牟利的多种的食品网络的犯罪模式，相关的案件呢均已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其中啊，伪造买卖经营营业执照、食品许可证件的幽灵外卖，就这种我们说的幽灵店铺去转售牟利呢，也是近年来出现的涉及食品安全的网络犯罪模式，也是幽灵外卖违法行为的源头性犯罪。那当然，这就是有力震慑幽灵外卖及相关的违法犯罪。第二呢，就是彰显了依法从严惩治的鲜明态度啊！人民法院审理
危及食品安全犯罪贯彻落实四个罪严啊，就是要坚持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不动摇。例如啊，这个一会儿我们要跟大家讲到的案件，有生产伪劣产品的，销售金额达到了200多万，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且还适用了财产罚，没收了这个人民币啊，就是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的能力啊，这一系列的案件都有。第三呢，是完善了协作惩防并重的长效机制。意思，这次发布的五个典型案例呢，当然一是最高法、最高检，还要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排查整治啊，压实平台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从个案惩治延伸到行业治理，实现办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啊。所以呢，这些呢都跟大家进行强调。那这五个案例分别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详细性的说明啊。刚才说了，第一个是这个假蜂蜜的事儿。第一个案件呢，就是黄某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具体是咋回事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在23年2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啊，这个被告人姓黄啊，他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呢，在哪儿？在河南省的咱们就说某个他们家里面的这个厂房内，干嘛呀？蜂蜜，他不可能用其他的东西，也得用这种带甜味的东西，是吧？利用什么呢？利用啊这种葡萄糖，也就是我们的果葡糖浆啊，葡萄糖粉、香精等等的原料来勾兑，去加工生产假蜂蜜。然后呢，他在这个蜂蜜的瓶罐上呢，又打上了原产国进口商的字样。你看，不仅卖假蜂蜜，还冒充是国外进口产品，贴上了一些外文标签啊，就冒充是从国外原装进口的椴树蜜。同时他还用利用别人的身份，你像他这个犯罪链条肯定是一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他干嘛呢？他在不同的电商平台上用其他人的身份注册了多个店铺，以每

你进多少钱？各位，你想，你买这种椴树蜜，如果说好的，大概得多少钱？因为蜂蜜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啊，他卖多少钱？他卖6块钱左右，对，6块钱左右一斤啊，用这种超低价来销售假蜂蜜，并且标注什么呢？原装进口正品、纯天然、无添加、自然结晶等关键词。宣传的是什么呢？超划算，买一瓶发5瓶啊！借助平台的这个推送，扩大它的曝光以及提高它的成交量。日均能卖多少啊？我们就是说，大家买产品的时候呢，不要只看这个低价啊。你像你6块钱买进口蜂蜜，这进的谁的口啊？日均它能卖多少？你说，哎呀，你这么说，那有人信吗？它一天能卖1200多单，各位。

所以各位一天能卖1200多单啊，这就导致他一共卖了多少钱？就这半年时间，他卖了200多万啊。然后呢，他拿什么呢？拿果葡糖浆，拿葡萄糖粉，拿香精去兑的。那经过检测，那当然就检不出啊，咱们这个蜂蜜的这种成分，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蜂蜜蛋白质。所以就典型的啊，就是来进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那这个就已经是刑事犯罪了啊！因为整个案件呢，在被曝光之后哈，也是被查处之后呢，当地的人民检察院就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于被告人黄某提起了公诉啊。最后法院经过审理，认定他使用果葡糖浆啊、糖粉等等勾兑生产假蜂蜜，然后冒充原装外国进口椴树蜜的销售行为呢，以假充真，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据此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被告人黄某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120万元。宣判之后呢，他当然提起上诉了啊，后来申请撤回了上诉。中级法院啊，经过审理之后裁定了准许撤回上诉，并且呢，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啊，各位。那这个案件，各位。这就是典型的一起利用平台算法线上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典型案件啊！因为你说正常的这种椴树蜜，那可能我们说比更好一点的这种东北的黑蜂雪蜜比这个椴树蜜贵一些啊，这个但是椴树蜜呢也比平常我们用的这种下水蜜啊，这个秋茬蜜是吧，要好一些，一般价格几十块钱。你说好一点的，我们看这个，比如说这个某个牌东方甄选的应该是几十块钱，五六十七八十这样的一个价格啊，你就进口的那40-50总要吧，他卖6块钱。所以在这种电商平台上呢，就是他就算准了你不知道你不懂啊，所以就不法分子呢，他们就利用糖浆香精等等原料来勾兑生产这种蜂蜜，在电商平台上进行销售。他为了提高商品的点击率，精准匹配流量，提升啊他的产品的这个销量，对吧？那怎么办呢？他肯定要需要一定的方式和方法呀。他就虚构，比如说关键词，将假蜂蜜包装成低价优质的产品，利用电商平台的算法和机制，把这些推送给那些哎就想买低价的消费者。其中一款假蜂蜜，短短2个月就卖了3.4万单。那平台他卖出去之后，又没有人一些投诉反馈，那平台自然就给这个东西进行了持续性的推送。那就把它定义为了高性价比的产品啊，那高性价比卖的越多，反而点击率就越高，就大幅提升了消费者的信任，然后广大的消费者呢就快速匹配到适合自己的产品，那有便宜的有贵的，他们自然就买了这个便宜的啊，就反而就造成了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到一个词，叫做劣币驱逐良币，对不对？然后就产生这样的一个负面效应啊。所以啊，针对办案当中发现的食品安全监督的问题啊，检察机关呢也是通过制发检查建议，督查市场监管部门啊，就是督促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的落实监管责任，推动个案办理向行业治理延伸。所以当地的食监部门啊，及时对辖区范围内的电商平台销售商品进行了抽检，下架抽检不合格的商品，并对于商家进行了依法处置，同时开展了市民你送我检的食品快检

0: 活动，发现了42批次不合格的食品，相关问题也已经均落实整改到位。所以这个案件给到我们的警示就是，电商平台呢要压实自身的主体责任，严格履行食商品日常监管责任，有效识别这些虚假的宣传，督促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但是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呢，主要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哎呀，有些东西啊，它的价格市场上也算是透明的，你那种超低价，你想想它的原因何在呢？各位，所以啊，网上购买食品，增强食品安全意识，提高辨别能力，不要盲目相信电商平台推送的和商家的这种宣传，以您啊就觉得这个价格超出正常范围之内的价格给到你，有没有可能是做福利活动？有可能，但是呢，你想一想，他那么多的福利活动，怎么都可能每次精准的砸到您头上呢？啊，这个当然我们没有什么百分之百，我们就一定把话说死的。但是呢，还是希望各位呢，在我们日常认知范围之内，因为很简单一件事嘛，商家不可能永远赔本赚吆喝呀，对不对？商品经济市场，那最终的还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是不是？所以对那些超低价明显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价格，您就要提高咱的甄别意识。当然如果真的是薅羊毛，那薅到了算您厉害哈，但是别让自己成为那只待宰的羔羊啊。
1: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2: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4: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2: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5: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9: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我们说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五个啊，最高法和最高检公布的在于我们最新一批次的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典型案例。那第二个案例是怎么回事呢？第二个呢是一个通过电商平台付费引流虚假宣传和销售生产劣质驼奶粉的案件啊。你看蜂蜜脱奶粉啊，这类都是类似于保健品功能的啊这些食品，然后就成了重灾区。这是在24年12月份的时候啊，被告人吴某、安某、宋某等人商议在某电商平台上共同经营店铺销售脱奶粉。那吴某呢通过网络渠道低价成本来采购了这种劣质的乳粉原料，然后套成还有什么呢，就成套那种空白的包装物料啊，意思就是这种并自行设计印制了仿冒国外品牌脱奶粉的标签。你看那这就是假东西假包装啊，这个刻意营造一个产品系进口脱奶粉的假象。那吴某呢在没有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情况之下呢，就组织了像安某、宋某等人在哪儿呢，就在出租屋里面对于劣质原料进行分装贴标签，然后二次的这种准备，就是你看他贴了标签，他先是分装，然后贴了标签，他该封装还封装，就完全把它打造成看起来好像是正规产品的内容啊，就批量生产这种伪劣的脱奶粉的成品。三人共同在某电商平台上注册运营了三家店铺，通过电商平台付费推广工具直通车充值的方式来付费引流，就是我掏钱，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成本啊，对不对？广告费推广费就是它最大的费用啊。那三人就共同在这个平台上去这么操作啊，然后他干嘛呢，他们本来你想想他完成的封装啊，完成的这种都是假冒伪劣的，他其他的方面呢广告宣传是不是，然后这种视频文案他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怎么办？偷别人的，就盗用别人正规产品的那些实拍图片及宣传文案，因为这最简单最方便的一种方式嘛，对不对？宣传他自己的产品有什么提高免疫力啊、降血糖等等功能，然后呢，它的价格又比正规产品低好多，就以低价的噱头面向老年人、学生群体来进行推广销售，累计销售金额40多万啊。然后呢，吴某等人经营的店铺呢，从25年1月份的就多次收到了打假人的投诉和索赔要求，三人明知所售脱奶粉为劣质奶粉的情况之下呢，继续生产和销售。到25年7月份啊，当地的食监部门收到了举报线索，对于快递点啊，这个吴某等人销售的脱奶粉进行了抽样检查，经过检查发现呢，这个涉案的脱奶粉当中的钙、钙、脂肪、蛋白质等等项目均不符合国家标准，属于不合格产品啊。一共卖了多少钱？各位刚才也提了，一共卖了40多万。那当地的检察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于这几位提起公诉啊，然后当地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定三人生产销售不符合的脱奶粉啊，销售金额40万，其行为均已经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三个人呢具有自首认罪等等的情节，并且呢是退还了全部的违法所得哈。你看这钱退出去了，这退了之后呢，还是判了吴某，因为他毕竟有这个从轻的情节啊，判了3年，然后处罚金罚了20万，然后安某2年10个月罚20万，宋某2年10个月罚20万。宣判之后呢，他们在法庭期间内都没有上诉和抗诉啊，判决已经生效了。所以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蜂蜜啊、驼奶啊，是不是驼奶粉啊？这都是深受老年人和中青年或者少年群体的喜爱的一些营养产品。所以你看本案当中经过检测呢，涉案的脱奶粉3项核心指标没有1项是达标的，全部低于国家标准，就完全没有办法满足消费者的日常营养需求。所以不法分子呢就利用大众对于进口脱奶粉的消费需求啊，搭建了线上采购原料线下。

隐蔽生产电商平台付费引流全网精准销售的黑色产业链，通过盗用宣传视频、虚构养生功能、低价促销等手段生产销售假冒国外品牌的劣质脱奶粉，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销售过程当中呢，被告人还通过电商平台付费引流方式来提升销量，进一步扩大危害后果。办案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司法机关呢依托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啊，及时这个建议行政主管部门移送犯罪案件，并联合相关电商平台调取了销售记录、快递物流记录，溯源追查伪劣脱奶粉的源头啊。有公安机关组织对于劣质奶粉进行了检测，精准定性了案件，有力打击和震慑了网络食品知假售假的灰黑产业链。当然在精准打击犯罪的同时呢，我们的司法机关对于咱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督促开展专项的这个排查，完善商家资格核验、产品抽样机制，多方联动整治网络养生食品乱象。这也就是一个道理啊，咱们消费者们尤其对于那些商家付费引流的广告产品的时候啊，你打开现在各大平台你一搜索，第一个上面挂着的都是广告啊，要仔细甄别一下这些营销陷阱，严格核实商家的资质和食品的标识啊，完整保留相关的交易记录、开箱证据，一旦发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呢，及时通过平台监管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啊，这个很关键。那第三个案件呢啊，我们看了就是一个关于一个这个它就是压缩糖片啊，叫鸦片糖果啊，这个鸦片它这个不是咱说那个大麻那个鸦片啊，它是干什么呢？它生产的是这种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啊，干嘛用的呀啊，你一听它这说的这样，它就是这个以所谓的减肥啊等等对吧，作为宣传手段的。瘦身这里面其实就有很多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经常也提到过，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咱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案件又是一个具体的什么情况。这是在24年10月到11月份的时候啊，这个被告人孙某在明知购进的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当中含有药物成分的情况之下呢，他在某电商直播平台开立了网络店铺，以底薪加提成的方式雇佣被告人这个李某，就是李主播啊，就是这个主播，利用免费试吃、退货包邮的营销手段，就是你拿走你就试，我不要你钱，我对这个产品有信心啊，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啊，像北京等等地区吧，销售这种鸦片糖果啊，销售金额一共没多少钱，10000多块钱啊，但是呢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啊。他本身这个部分消费者吃完之后出现什么了，尿多、头晕、全身无力等等这个不良反应。那这个主播呢套用同类产品主播的话术，以服用方式个体代谢差异为由来进行一些搪塞啊。在同一平台销售同一款产品的其他主播被查之后呢，这两个被告人还在销售，直至被抓，案发之后啊，还是查获了他们手里面还在卖这个海藻植物果蔬纤维鸦片糖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里面啊，里面检出了不三型的成分啊，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不三型呢，它本身呢就是一个非法添加剂。它添加剂之后呢，在食品当中添加了，会对人产生一个毒副作用的风险。可能会影响到人体的身体健康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地啊，因为他像北京销售，像其他地区也销售，但是北京警方把他抓获了，所以北京海淀区的人民检察院啊，这个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于孙某和这个主播李某啊提起了公诉。当地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两被告在销售明知掺入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销售，对不对？其行为就已经构成了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共同犯罪当中呢，孙某是主犯，主播是从犯啊，然后对主播是进行了从轻的处罚，两人均认罪认罚，那判了孙某1年有期徒刑，罚款20000元，这个主播判了9个月啊，然后罚款10000元啊。所以这是一起典型的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虚假宣传销售

0: 有毒有害食品的案件啊。这布塞嗪呢是一种利尿剂啊，利尿的药品，临床主干嘛用的呢？它就主要治水肿啊、高血压等等疾病，利尿嘛，排水的。但是呢，长期摄入非法添加该食药品的食品呢，可能就会导致什么呢？咱也知道咱们这个低钾呀，或者说低钠呀，对不对？甚至是血糖异常啊，肾病及泌尿系统的一些损伤，这是这样的。所以他作为一个主播，他利用曾直播带货销售服装类的经验，从网络搜索学习减肥类产品的话术啊，避开产品的来源、成分、功效啊，然后呢只聊什么呢？他连减肥和瘦身都不说啊，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来分解脂肪变漂亮，吃了这个身材可以变得苗条啊，避免来触发监管部门的比如说减肥瘦身啊这种词儿，就避开这种监管性的措施啊。所以在整个案件办理过程当中呢，这个东西啊，现在咱们得注意啊，朋友们，尤其是通过一些直播带货买东西的时候啊，真的要注意一下他们所谓的为什么有些词儿不说，那都是有原因的，不能说，而不能说的原因是什么，这点很关键啊。所以这要做一个提示，这是这儿的一个关于那种鸦片糖果的案件啊，看似好像是吧，这种主播卖服装的啊，他的身材为什么那么好啊？一定是有相关的这个秘诀配方吧？用配方不，这个秘诀所在。结果他说他的秘诀就吃这个糖片，你就信了。买了之后他都被抓了，您说呢？啊，所以这个安全性还是很关键的啊。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4: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4: 啊，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0: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8: 小精灵，下节再见。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的，来关注一下一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拥堵情况如何啊？咱们一一来关注。那一点钟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啊，就是来看一下全部路段的话，沙田立交暂时有点堵，但是拥堵也不是特别长，主要集中在了一些高速路段啊。管盘高速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10分钟左右也过得去了。然后沙田立交的广龙高速西向东方向也有一个10分钟左右的拥堵，大概 1.5 公里左右啊。再有刚才说有交通事故的深圳外环高速的南向东交通事故还在造成拥堵，但是也有个5到10分钟就过得去了啊。然后主城区的话整体通行就比较顺畅了，没有太多拥堵路段。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啊，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的收听和参与，让这段法治之旅变得更加精彩。谢谢有您一路相伴，法治一线与您相伴。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跟大家来继续说这个五个典型案例其中的后第四个和第五个了啊。第四个案例是个什么样的案例呢？也是一个非法添加的一个案例啊，是在21年一直到24年隐藏的够深的。在内蒙古自治区啊，巴林右旗商户被告人张某静在没有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资质、未核实上架食品合格证明及检验报告的信息情况下呢，通过电商平台等联系了6名商家洽谈代理事项之后呢，购进了简称啊这个所谓的蓝咖呀、黑咖呀啊，就是咖啡嘛，就是减肥咖啡，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展下游的代理商，然后对外销售。就是他们这种形式呢，哎呀，就是层级代理制啊，销售金额呢一共销售了17万元。然后呢，被告人马某呢是作为这个张某的下线啊，也就是他的下游的代理商，购买了什么蓝咖、黑咖之后呢，通过社交平台再去售卖，又卖了10000多。所以你看，他就是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那后来这事怎么出现问题呢？就是销售过程当中啊，这个张某俊的上家呢，他出现了失联，频繁更换收款码等情况。部分消费者呢就反映说，服用了上述的产品之后出现什么无力、心慌、恶心、冒汗等不良反应。个别消费者因服用后身材不适啊，就身体不适，自行进行鉴定，就发现了其中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西部曲明成分，并告知了销售者。这个时候，张某和马某得知上述情况之后，按说你要如果说你是无心为之，那就停止销售不得了吗？但是呢，他们还在卖啊，这个蓝咖、黑咖都检测出了这个西部曲明成分啊。所以西部曲明是什么呢？西部曲明就典型的是禁止在食品当中添加的，它可能会增加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的啊，心血管风险的这些产品啊。然后这也是一个这种现象啊。后来这俩人被判了，你看看，就这个马某和张某啊，审理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张某被判了罚10万元到二，就是他那个销售金额10万不到20万，然后6个月以上认定为情节严重啊，分别判了张某是2年10个月啊，张某静嘛，然后罚了35万，马某是判了1年，然后罚了5万块钱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件，就是层层代理制，大部分的围绕的都是这些产品。其实这个西部曲明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就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嘛，它最主要就是让你吃了之后兴奋，然后干嘛呢，它抑制你食欲，抑食用于干嘛呢，它适用于那种就是饮食控制和运动不能减轻和身体就是减肥胖症的朋友。但是呢，因为这个东西呢，它本身副作用非常明显，它会引发血压高、心率加快、厌食、失眠、肝功能异常等等的副作用，甚至就可能刚才出现我们说的心衰的现象啊，甚至出现猝死的情况。所以它这个严格限制使用范围的啊，尽管呢，就这个西部曲明其实已经被禁用了，但是呢，有不少的这种不法的商家还把它添加到了减肥食品当中来牟利。所以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就是这个，把西部曲明加到咖啡里面来进行售卖的，有没有减肥功效呢？有，但是它的副作用特别严重啊，它可能会对于人体伤有很大的损害，所以这个要注意啊。这是第四个案例，而第五个案例呢是什么案例呢？第五个案例呢是一个关于来买卖啊，伪造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外卖店铺，然后去转售牟利的案件。这案件呢是24年到25年发生的啊，被告人罗某他使用这个修图软件啊 PS 去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等证件，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广告以及朋友介绍的方式去招揽客户，以每张50到300元不等的价格售卖到了全国各地啊。你想想他卖这个证每一张50到300，他一共制造这种就是你叫制假售假啊，或者是造假啊，主要就是他来去伪造这个证件嘛，一共伪造多少张？伪造了4000张将近啊，获利了将近40万，36万多元。你想想他这多夸张，就是他给了你这些证件，你就可以注册外卖店了，就这样啊，所以很夸张啊，他伪造将近4000张。
2025年3月份的时候呢，被告人陈某福又协助这个罗某，就是这个伪造4000张的这位呢，协助他做了1000多张啊，非法获利了20000多元啊，这一共是好多个被告，他层级一级套一级，被告人聂某、王某啊、杨某、张某、胡某等等6个人啊，为谋取非法利益，又自行伪造，从一是自行伪造，第二要不就从罗某那儿买这种假的营业执照，买了就是分别啊，每个人都是买了20到150张不等，分别获利了几千块钱到10000块钱不等啊，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那些不符合资质、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员违规经营外卖平台店铺，对外制售食品，那这个风险可想而知了。所以最后呢，这人数众多啊，看了一下，首先这个罗。

某主犯啊，我们看了一下，罗某被判最重啊，罗某是被判了有期徒刑6年，罚人民币10万元。他的那个帮助者卖了1000多张那个陈某啊，判了3年6个月，罚10000元。然后其他人依次啊，就是1年10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啊，我们就不展开说了。所以这是一起典型的幽灵外卖类的犯罪案件。食品外卖行业的蓬勃发展呢，给消费者就餐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啊，也确实带来这个风险。所以这些人为了谋取自己的非法利益啊，这个用假证注册幽灵外卖店铺，从事食品非法经营的违法犯罪链条啊，导致外卖平台出现了大量注册登记和什么呢？和实际经营者以及经营地不符的这种幽灵外卖店铺。幽灵外卖长期脱离监管，极易滋生食品安全犯罪风险，一旦出现了食品安全问题，很难进行溯源并有效处置，增大了这样的一种隐患。所以啊，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大家现在因为你看外卖平台也在不停的发展，对于现在各类店铺有没有堂食，是不是明厨亮灶，都有明确的照片的补充啊，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要更加关注一些啊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和店铺的实际经营情况啊。好嘞，朋友们啊，看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周六，但是假期第三天，各位在旅途过程当中呢，旅途愉快，但注意安全啊，咱们平平安安过节，欢度国庆。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

0: 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1: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1: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1: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看看滨海湾大道辅路现在堵得较为严重，中海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估计要半个小时左右。广龙高速从南沙大桥到沙田立交的西向东方向有5公里的拥堵，要半个多小时才行。这是这几个路段堵得较为严重，其他路段的话整体通行还是较为顺畅的。主城区没有太多的拥堵路段，光明路的西向东这一段有500多米的拥堵，估计要十几分钟啊。然后东城中路啊、原美路啊、可原这边、环城东路、环城西路、东莞大道整体上通行2到3分钟，不是很堵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6度到30度，以上这个湿度啊是60%到90%，偏东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雨势较大，24度到31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5: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0: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6: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7: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6: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7: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3点钟了，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啊。来到3点钟，路上堵的就路段较多，尤其涉及到了景区、景点和商场周边，比如东莞大道的南向北这一时段堵得较为严重，南向北500多米的方向导致有半个多小时的通行压力啊，就是我们看一下具体哪一段，海德会议城前面这一节啊，就是这一大节，然后第二个就是鸿福东路了，东莞大道附近的东向西方向也有半个小时的拥堵，国贸附近堵得较为严重，需要您注意。其他的路段的话还是比较顺畅的，可原西向南和南向西，就是可原这儿稍微堵得也有点严重，来回有一个10几分钟的通行时间。那主城区就是这样。然后全程情况来看的话，海战博物馆这边，也就是海战馆路从外环岛路到虎门的南面路的南向北方向也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3: 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湾大道的南向北，中海路到星海路呢拥堵601米，海战馆的北向南，威远立交桥到附近拥堵931米左右，威远立交东向南拥堵466米，元美东路的南向北，道华路附近拥堵294米，太平立交的西向东，管佛高速附近呢是拥堵814米的，新城路的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的拥堵542米，可原北路的西向南拥堵544米，滨海湾大道辅道路段的北向南，滨海湾大道附近拥堵631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4到30摄氏度，吹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雨势较大，24到31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韩元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来啦，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新车上路行驶之前，除了必备的各种证件之外，还必须得有车牌。刚买的新车还没有上铁牌，是可以先办理临时车牌的。但在申领或者使用临牌时，很多朋友对它产生了误解。下面这些关于临牌的小知识，您知道几个呢？临牌是有区域性的，临牌按照使用性质被分为4类，行政辖区内有临牌，跨行政辖区也有，试验车以及特行车。而常用到的临牌多为行政辖区内临牌以及跨行政辖区临牌两种。顾名思义呢，本市行政区内的临牌是仅限于本市范围内行驶的机动车，只允许在本市区域内行驶，是天蓝底纹黑字黑框线。而跨行政区临牌是供机动车跨市行驶使用，办理后需要立即离市，是棕黄底纹黑色黑框线。对于超核发区域使用临时号牌，按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处罚，简单来说就是一次扣12分，罚款200，扣押车辆。注意临牌有效期，临牌的有效期限和申请次数具有严格要求。本地临牌有效期是15天，异地临牌有效期是1到30天。临牌过期之后必须及时重新申请。新车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有效期不超过30天，并且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不得超过3次。使用过期失效临牌上路等于无牌上路，如果过期后还继续使用，将面临暂扣车辆、罚款200元、扣12分的处罚。
6: 小精灵，下节再见。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广龙高速的西向东目前拥堵5.13公里，滨海湾大道的东向西拥堵627米左右，威远立交的东向西拥堵520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洪福东路的东向西东莞大道附近拥堵661米，东湾大道的西向南镇海路到中海路呢拥堵1.68公里，威远立交的东向南拥堵605米，在太平立交的西向东管佛高速附近呢是拥堵900米左右的，广龙高速的北向西拥堵2.96公里。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慧梦新生活。那今天呢，依然为大家推荐一些优秀的绘本哈。那说现在呢，其实呢是秋天已经快要到了哈，我们今天就为大家推荐一些有关秋天的绘本。蓝天白云，果树叶落，哪个孩子不喜欢五彩斑斓的秋天呢？那在落叶缤纷的季节，和孩子们一起多拥抱一些秋天的色彩。首先推荐的第一本绘本呢，叫做《落叶捉迷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秋天各式各样的落叶里藏了哪些神秘的小动物呢？这本绘本呢，实景拍摄了各种落叶啊，用落叶 DIY 做出的各种造型的小动物，锻炼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和立体思维，可以让亲子在共读的同时呢，在秋天一起动手玩起来，也用这些落叶来拼出想象当中的小动物。第二本绘本呢，叫做《100只蚂蚁100片叶子》。这本绘本讲述了100只小蚂蚁，各自搬着大小、形状、颜色都不一样的100片树叶，去装饰晚会场地的故事。这本书通过100种不同的树叶来引导孩子们观察大自然，培养孩子们的观察力和创造力，感悟大自然的秩序之美，还能让小朋友们轻松快乐地进行数学的启蒙。接下来推荐这本的绘本名字叫做《在秋天》，这是一本让孩子们与自然共情，从自然当中收获诗意和乐趣的绘本。本书由绘本大师凯文·汉克斯创作，细腻地描绘了秋天的声、色、光，记录了孩子们在大自然深处快乐的玩耍。在大自然当中，不同的季节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自然万物呢也跟随着季节的交替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引导孩子们认知感受秋天，培养孩子们敏锐的季节感官。

接下来这本绘本叫做《我们的果树朋友》。绘本当中，主人公和动物小伙伴们一起钻进了森林里，辨别着各种各样的果实。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看到了这些果实到底长在什么样的树上，还学会了怎么样酿制制作果酱。这本书呢，是一本著名的自然科普绘本，自然图鉴系列当中的一本啊。那这本是一共是五册，绘本呢颜值很高，内容呢也是丰富有趣。这套书不仅教给孩子们自然知识，还会引导孩子们亲近大自然，带领小朋友们走向森林、原野和滨海，去发现、辨识花草，以及呢一些这个贝罗鱼虾等等啊，去拥抱身边多姿多彩的世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本绘本名字叫做《一粒种子的旅行》，这是一本集科普、美学、趣味于一体的绘本，细腻地向孩子们介绍了不同植物的传播方式。这本书呢，曾经入选中国小学生基础的阅读书目，并被评为2011年度的十佳儿童读物啊。绘本里边呢涉及的每一个植物学的知识都是经得起推敲的，也是一本实打实的科普类的绘本读物。

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两条活动信息。各位街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艺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帮助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特殊儿童，这个以及星光行动也是帮助了孩子们抓住宝贵的黄金康复期，为一个个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的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等活动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呢，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艺大地的满满善意。那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每一天的天气呢还是比较蛮热的哈。那有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些，更多关注一些这个蚊虫的叮咬哈，预防这个蚊虫的叮咬产生的一些不适的反应。比如说，如果您一旦被蚊虫叮咬了，出现身体发热啊、关节疼痛啊，一定要及时就医。与此同时呢，家里的一些容易积水的一些像阳台呀、花盆呢，也要做到及时的清理更换这个水源哈。同时呢，尽量的安装这个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也尽量使用蚊帐。在家里啊，如果有蚊子的时候呢，也可以用电蚊拍呀、灭蚊灯啊等物理措施进行精准打击。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广龙高速的西向东，目前拥堵7.05公里；东莞大道南向北发生交通事故，拥堵532米；明珠路的西向东拥堵510米左右；滨海湾大道的东向西拥堵627米；东湾大道的东向北，中海路到星海路呢拥堵568米；在威远立交的东向南拥堵605米。鸿福东路的东向西，东莞大道附近拥堵875米；鸿福路的西向东，曙光北路到东莞大道拥堵544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龙建田桥附近拥堵4.12公里。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2: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10月3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嘅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嘅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我国多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2: 香港举行香港放歌、山海同庆、国庆文艺晚会。
0: 港澳举行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分享会。
2: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卓励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岗镇西岗村村民李广公。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0: 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元老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金杰话：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小区呢原拆原建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0: 西柏坡纪念馆副馆长左路遥：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0: 今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火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配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技术总司黄一军：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0: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骏源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树元：
7: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0: 西渝高铁建设者崔兵，
8: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身精情上要切实把思想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

0: 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朱长全：
1: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0: 河南省开封市金明池街道金康社区党委书记刘芳：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麦康耀：
3: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15、57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0: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工商总会会长李胜判：
4: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0: 澳门青年联合会副理事长傅腾龙：
5: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0: 台湾时事评论员黄炳忠：
6: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落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这里，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又超6,000人登岛，游客于奔。
10: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9: 假期里面，人们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食，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假日的夜晚亦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火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在深圳福田、南山、宝安、龙华四大片区同步开启了主题灯光秀，连续7晚轮番上演特色光影盛宴，打造全城沉浸式国庆氛围。香港各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出国庆庆祝活动，中西区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办舞乐同欢贺国庆演出，荃湾区邀请

0: 五中小学及制服团体举行升旗及检阅仪式。深水埗区在深水埗体育馆举办不忘来时路奋进新征程图片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及濠江月明夜文艺晚会，大型岳母诗画集技剧《山水国潮》近日在澳门连演两场，精彩表演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人们在喜庆祥和的气氛中欢度国庆。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耕种红色血脉。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集水土城镇四道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三成。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著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军接待游客超千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研学团学生崔宇轩：
2: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1: 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单止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亦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0: 今日是内地国庆假期的第三日，全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期旅游出行需求高的特点，各地铁路部门利用国庆前夕开通的新线和车站资源，在热门方向和区间增加运力供给。今日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6200万至6400万辆次，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路段双向承压。民航方面，今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25万人次，预计保障航班18019班。多家航司在热门旅游城市间加密航线，增加分体机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水路方面，今日预计水路客运量达210万人次，同比增长9.1%。旅游与探亲客流叠加，客运量持续走高。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继今年5至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呢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日含至12月30日含标注径至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至上节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限制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 今年

0: 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
1: 今日名古屋亚运会高尔夫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嘅中国队夺得金牌。呢个系中国队喺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获得嘅首枚金牌。帆船帆板女子水翼帆板决赛，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金牌。帆船帆板男子水翼帆板决赛，中国选手毕坤夺得金牌。今日中国香港网球运动员王泽林在亚运会网球男子单打决赛中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香港队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八枚金牌，追平了上届杭州亚运会的金牌数。高尔夫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个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166枚金牌，创落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最好成绩。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由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备委员会主办的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香港体育馆举办。晚会主题为香港放光，山海同庆。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汇聚经典歌曲、传统粤剧、高难度杂技、魔术及舞蹈，表达香港市民对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进一步增强香港市民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情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制定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祝愿祖国繁荣昌盛，香港百业兴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以及来自中央驻港机构和香港社会各界的约6000人观看晚会。
0: 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 K2026 大湾区年度最具影响力大奖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视频致辞时表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连续2年位列全球第一，充分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科技方面的实力和潜力。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促进大湾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李家超说，本届论坛以乘势而上、自建未来为主题，呼应香港当前发展大势。乘势而上就是要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要机遇，自建未来就是要以创科和绿色引领粤港澳共建智慧湾区、绿色湾区。李家超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同时拥有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既能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又能作为大湾区内地企业走向全球的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香港将继续积极发挥内联外通优势，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化国际交往合作。
1: 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分别举行分享会，多名参与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学生分享此行中的学习成果。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举办的分享会上，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表示，分享会旨在让同学们的学习成果传递得更广更远，让更多年轻人深入认识国旗的重要意义，深刻感受国家对年轻人的爱护和关怀。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并将继续携手社会各界，以丰富多元的方式，让青少年在亲身体验中建立稳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信。在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举办的分享会上，教青局表示将继续推动澳门多所学校举办校内分享会，延续这一堂生动的国情教育课。此外，将通过开展征文比赛、制作发布主题宣传素材、常态化开展国旗、国歌、国徽专项师资培训， 现

0: 不专属教学课件等多项措施，进一步加深澳门学生对国情及国旗象征意义的认识，持续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培育更多具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时代担当的青年人才。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今年八月香港零售业总消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21亿港元，同比增长 5.6%， 连续16个月保持同比上升。数据显示，香港八月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28亿港元，同比增长 9.9%， 占总消货价值的 8.7%。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随着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字渠道，香港网上零售消货价值增长显著。展望未来，香港经济持续向好，居民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于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此外，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将有诸多盛事举办，应会进一步为香港零售业注入动力。
0: 昨日，经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监管，5186辆国产汽车搭乘克力马扎罗号滚装船，缓缓驶离广州南沙汽车口岸，启程前往墨西哥。广州南沙汽车口岸拥有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滚装码头集群，共有7个万吨级以上滚装汽车专用泊位。目前累计开辟14条外贸汽车出口航线，今年前9个月出口汽车超40万辆，同比增长约36%。针对假期出口车辆集中到港、出口车型多样化的特点，南沙海关通过综合运用智慧监管系统、实时监测堆船饱和度、动态指导码头经营单位、科学规划堆场布局，优化待出口乘用车、工程车分布，提升场地周转效率。同时，全力支持口岸拓展更多直航滚装航线，打造滚装海运加海铁联运、滚装海运加博运中转组合运输模式，促进多港协同、多式联运高效出海。南沙海关汽车监管科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关提供24小时智能通关服务，实施365日常态化通关，确保每一批出口汽车高效顺畅通关。
1: 今日，我国首个深水油田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突破200万吨。截至目前，油田已生产原油超过4000万吨，日产量达到咗投产22年嚟嘅新高，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咗坚实保障。流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位于珠江口盆地海域，作业平均水深305米，依托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二号、亚洲第一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号以及水下生产系统协同作业。
0: 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速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速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
4: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1: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
4: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

0: 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1: 中巴有一万所谓。
2: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威来纳坎冯。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2: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另一例，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亦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报道还说，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当日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突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同日在发表于媒体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2: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二号发布声明说，经过与美国方面沟通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伊朗马汉航空被除外。声明说，该协议旨在便利伊拉克与伊朗两地人员往来，重点满足医疗、宗教朝圣、旅游、教育等方面出行需求。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将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
5: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7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雷阵雨24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24到30度；珠海中雨转大雨，24到30度；佛山雷阵雨26到29度；惠州雷阵雨25到30度。东莞雷阵雨23到31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3到31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世界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多云转小雨15到22度，纽约晴转阴21到14度，旧金山晴转多云31到18度。
4: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4: 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

0: 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1: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2: 奋进者的祖国，
3: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2: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到暴雨，24到31度，吹东北风2到3级。展望4号晚8点到5号晚8点的天气是多云到晴，23到30摄氏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97米，广龙高速的西向东目前拥堵6.28公里，明珠路的西向东泥头路附近呢是拥堵619米的，鸿福东路东向西新源路到东莞大道拥堵783米，滨海湾大道的西向东拥堵344米，连环路的西向东拥堵934米，惠塘高速东向南大中岭大桥附近拥堵3.5公里左右，滨海湾大道东向西拥堵260米，太平立交的西向东管佛高速附近拥堵814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

0: 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2: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5: 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白沙站北路的东向西，目前呢拥堵509米；新城大道北向南拥堵510米左右；在金星路的东向西拥堵512米；太平立交的西向东拥堵1.2公里；广龙高速的南向东，管盘高速附近的拥堵3.93公里；洪福东路的东向西，东莞大道附近拥堵302米；卢溪路的北向南，目前呢是拥堵270米的，在管阜高速的西向北拥堵4.3公里的一个通行状况。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一首印度的小歌，有着简单纯粹的那种感觉，翻译过来就叫我遇见你。

耳边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声音一下子就能辨识出来。没错，它是莫文蔚带来的这首新歌，名字叫《昨天和今天》。我想莫文蔚的声音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并不陌生，就是那种自带一种松弛感跟疏离感，而且这首歌特别适合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来听，复盘一下过去，再回想一下昨天的那个执着，包括遗憾。可是到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不会强行否定过去的那个自己，也不会强迫自己立刻翻篇。我觉得有时候音乐真的好强大呀，把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一下子就没有来得及记录下来的一些很微妙的情感，就这样实实在在地讲给了我们听。你看，这就是成长啊。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现在的你听完了这首歌坦然了吗？有没有一些生发出更多的那种底气来呢？放不下，要学会放下。哎，我教大家在很多纠结的时候可以说四个字，就是这样。你说三遍，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当你是

0: 下面说出去之后，你知道吗？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解决，或者说这件事情在你身体的那个卡点依然没有过去，但是你会觉得好了很多。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不必要太逼迫自己跟他去快速的和解。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音乐故事会有很多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未来也还将发生的故事，就在路上。

头也不回的走。这是周蕙带来的一首《走》，纯粹到简单到只有一个字，但是这当中很多很多的那种洒脱背后，我相信是有故事的，对吧？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也都会联想到，在这样的洒脱背后，我们曾经走过了什么样的故事，怎么样，或者有时候说主动选择走，虽然说是留给自己最后的体面，但是你的内心还是会有很多被卡住的地方。没有关系，把一切交给时间，走到一定的时间之后，你就会知道世界上其实一切一切的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放过对方更是放过困在原地的自己。音乐故事会，我突然想到经由刚才的这首歌哈，我们说生活当中有很多走了的人，我们就会用这一个字来代表已经告别这个世界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些朋友。不久前，曾经的新华社战地记者唐诗曾在北京病逝，他是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放弃了安稳的大学教师的这样的一个职业，走进了新华社，成为了一名摄影记者。唐诗曾，我想很多人记住的就是那个在炮火当中依然举着相机的那个记者。

唐诗曾老师是如此的热爱生活，他走遍了中东大地，他的镜头既对准了像卡扎菲包括曼德拉这些时代的风云人物，也是对准了镜头下的那些普通的平民百姓。我记得他是最后一批撤出巴格达的中国记者，也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发稿的中国记者。战场给这位战地记者留下了无法抹去的代价，包括在战区的种种辐射的伤害，也是让他有了漫长的一段和病痛搏斗的过程。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停下记录的脚步。我深深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谢谢他的那张那些照片那些文字，我相信这些会替他留住那个滚烫的时代。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千脚灯，美轮美奂，千个脚，千盏灯，方寸之间皆有风景。扎骨架，剪通荒，贴图案，装灯具，丝丝入口，精雕细琢，才能打造明灯佳作。做人也一样，一丝不苟，追求卓越，方能成就光辉人生。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0: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接下来用一首歌也来送别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你说好吗？

要给的这首歌来自 SNH48 带来的爱满盛夏，虽然盛夏刚刚过去哈，但是我相信留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小细节还是蛮有印象的。因为有故事会我说了很多次了，也都希望大家能够找一个时间拿起笔把自己的故事好好的捋一捋，包括在你生活当中当你对于某一件事情卡住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写下来。你知道很多的故事在你书写下来，在你梳理完自己的心情之后就会发生反转，这样的反转在于你正视了它，在于你通过写的这个过程你开始明白了这整个事件的全貌和真相。而当你只有了解了事情的全貌之后，你才有解决的办法和可能。所以这样的故事不是只属于你一个人，有时候故事写出来真的是让所有听到的人都有全新的感触和感慨呢。这支我们来听很朴素为你讲着民谣的赵雷《

民谣，就是这种扎根市井的感觉，就是这种容纳所有的漂泊和困顿的感觉。我觉得很多人追求或者说喜欢民谣吧，不是在追求文艺的标签，而就是在歌声里看见了自己的生活。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2: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4: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5: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2: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5: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0: 光剑一闪，让我把相拥的恋人解遗憾。
1: 一首好小众的歌，他的演唱者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叫国产阿发，起的名字叫顺其自然，括弧里还有八个字叫让花是花，让树是树。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在摆烂呢？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不是，而是叫我们放下很多执念的那种人生态度。因为生活里面我们总是按照自己原有的那种期待去看待身边，去改造身边。

好啦，只剩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我们来听梁咏琪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叫做《远距离》。

0: 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

好燃的开场，好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今天耳边刚才为你开场的这首歌，来自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和 JKZQ 带来的《沙拉拉》。这首歌你之所以会觉得熟悉，是因为它取材于丹麦一支步行者乐队的经典老歌《沙拉拉拉》，而很多朋友更熟悉的那个版本，就是歌手孙悦当年火遍大街小巷的《幸福快车》，他们正是用了同一首原曲的旋律。坦白讲，当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听到的不只是一首好歌，而是一个普通女孩漫长的那个逐梦的路。运动员孙颖莎这三个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但是她的故事你不一定知道。5岁拿起球拍的她，不是一路开挂，不是一开始就站在高光之下，而她也曾经遭遇过漫长的低谷，经历过接连的失败，包括迷茫和怀疑。而让我真正记住她的，从来都不是一场又一场的赢下比赛，而是她跌倒之后愿意安静沉淀，有一份特别难得的通透和体面的表达。作为媒体人，我真的是很佩服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那个场景是在巴黎奥运会女单决赛，他拼尽全力，最终只是遗憾地获得了一枚银牌。亿万观众都在等着看他失落，看他哽咽，而镜头对准他的时候，他开口的第一句没有惋惜自己，也没有纠结遗憾，只是真诚地看向对手，首先恭喜对手获胜，而且他还说那场比赛不管是临场发挥还是内心的坚韧，对手都比我做得更好。你听听这段表达，没有找任何借口，也没有

书写每一个失误，紧接着他有了一份和自己的对话，给自己一个笃定的鼓励。大概意思是说，虽然心里会有遗憾，但是一个真正强大的运动员不会被一场失利所打倒，还年轻，未来还有很长的路，会从头再来。真是输赢一瞬间，格局见人心。我觉得每一位体育运动员都是值得我们去高看一眼的，他们教会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人生未必时时都登顶，贵在哪怕暂时落在下风，你内心依然向阳，球不落地就永不放弃。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哈，至少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是这样，他们越来越多的开始捡起运动，向往运动。我们真处在这个时代，信息飞快，可能很多答案你随手就会得来，而且很多人的情绪容易常常陷入到内耗的那种境地，而运动恰恰就是少数一件你付出多少并回馈你多少的事情，它教会我们接受输，也勇敢去赢。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推出一个特别的小动作单元，叫别样设计。在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里面，它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呈现方式，和我们真实的生活去产生链接。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很大胆的古今对话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映照呢？有请佳木带来这首开篇就直接采样阿炳《二泉映月》当中的标志性音乐《二泉》。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0: 声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而被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首歌的巧思，就在于把戏台的那种仪式感完整的转化成了音乐语言。你听到的锣鼓大鼓的那个戏曲打击乐就这样穿插在流行音乐的编曲当中。这是来自张希云星火社的梨园霜，很有戏曲功力的演唱，也是把梨园的那种风骨融进了整首歌的叙事脉络里。我觉得听这样的歌曲时常会让我觉得穿越的原因在于，我们未必身处宏大的那个乱世当中，可是也会遇到需要守住内心底线的那个时刻。所以这首歌也是提醒我们更多人，普通人的坚守也依然拥有撼动人心的力量。

谢谢张子宁带来的一首《风吹高山上》，用到了彝语和汉语这样的一种感觉，给我们构建出的是好像是一个完整的山野的画面哈。你看那个彝语的吟唱段落是没有直白的那个翻译的，完全就靠旋律本身给你传递一份对于故土的思念，索马花、梯田还有月光。而在刚才的这样一首歌里面，把这样的一些意象通通融入了进去。我想所有有感慨的朋友也是听得出来这种游子共通的那种心境，无论走多远，在我们的心底永远都留有一处属于故乡的柔软角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我们听听看墨菲定律乐团如何为你设计纸星星 Paper Star。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是管弦乐的改编版本，也是彻底改变了原版很轻快很流行的那个外壳，用完整交响编制重新诠释了一份感恩。这是来自刘宪华带来的 Always Been You 一首歌，他做了六个不同的版本。刚才我们耳边听到的是管弦乐队的版本，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一些别有设计的歌。很多音乐早已经不是那种旧旋律的简单的新编配新循环，而有的把很多古老的音色跟新潮的节奏放在了一起，比如说我们上半段听到的二泉，对吧？还有的呢，通过重新的编曲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情绪体验，也赋予了一些老歌全新的样貌。曲风可以重组，音符可以混搭，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接下来歌手程璧用你带来一首改编自菲律宾传统民谣的歌 Learn Learn Center， 翻译过来叫亲爱的莱伦。这首歌在菲律宾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采摘木瓜的时候传唱的劳作小调，曲调很轻快俏皮，也是带着乡间特有的那种幽默感。那感受一下这烟火气满满的乡间日常。

道的民间歌谣，讲着少年坦诚的那份爱慕之情。其实不同土地生长出来的民歌一样记录着普通人最朴素的那一份喜怒哀乐。隔着山海，我们人类对于美好情怀的那种向往始终都是相通的，对吧？尽管你听不懂语言，但是你依然感受到那种朴素的浪漫。我们来听周深用音乐的方式做了最聪明的一个音乐设计，七夕也叫七小姐，听听看她的这首《好巧是你》。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三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

0: 一共三对六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9: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10: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9: 爱要勇敢的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一样设计。我们接下来来听林志炫最新带来的这首新歌，名字叫做《黄金时代》，也是跳出了我们认知当中对于花甲之年的固有想象，融合了很多爵士包括音乐剧的多重元素。我们来听听一首歌带你如何打破年龄带来的听觉刻板印象。

巧思不只是编曲技术层面的那种设计感，而更是创作者把真实的感受就这样妥帖地安放到了每一首旋律当中。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样一些好歌，可以给你留下一些独属于自己的听觉印记，你的生活也可以像这样好好的设计起来。最后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在今年年初王菲推出的这首融合了秦腔、傣胡、陕西方言的一首歌《主角》。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家乡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0: 泡上一杯咖啡。
1: 是谁在门口？哦，原来是骑着自行车的阿水。
0: 嗨，阿水。
2: 嗨，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来啦！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新车上路行驶之前，除了必备的各种证件之外，还必须得有车牌。刚买的新车还没有上铁牌，是可以先办理临时车牌的。但在申领或者使用临牌时，很多朋友对它产生了误解。下面这些关于临牌的小知识，您知道几个呢？临牌啊，是有区域性的。临牌按照使用性质被分为四类，行政辖区内有临牌，跨行政辖区也有，试验车以及特行车。而常用到的临牌多为行政辖区内临牌以及跨行政辖区临牌两种。顾名思义呢，本市行政区内的临牌是仅限于本市范围内行驶的机动车，只允许在本市区域内行驶，是天蓝底纹黑字黑框线。而跨行政区临牌是供机动车跨市行驶使用，办理后需要立即离市，是棕黄底纹黑色黑框线。对于超核发区域使用临时号牌，按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处罚，简单来说就是一次扣12分，罚款200，扣押车辆。注意临牌有效期，临牌的有效期限和申请次数具有严格要求。本地临牌有效期是15天，异地临牌有效期是1到30天。临牌过期之后必须及时重新申请。新车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有效期不超过30天，并且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不得超过3次。使用过期失效临牌上路等于无牌上路。如果过期后还继续使用，将面临暂扣车辆、罚款200元、扣12分的处罚。
4: 小精灵，下节再见。

不要半空盘旋，爱到半生思念，秃鹰蚕食掉时间，回忆长满苔藓，腐烂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下，希望你能越来越年轻，希望你能越来越骂人难听，希望你能一直这么热泪盈眶，希望你能坚持那颗勇敢的心。你是那南方从来不下雪的冬，你是那让我潸然泪下的风，你是那久久不会熄灭的灯，也是我这辈子都敲不响的钟。

始吧，挺喜欢你的。可是后来我发现，你好像对谁都是这样。这样我就不想玩了。不是玩不过你，我是不想玩你。

0: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0: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你妆又没化但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灯有没有关掉睡，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其实没有天生的英雄，我们也只是一群在努力的普通人，向前奔跑着，尽可能发散自己的光和热。

0: 刚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了画面。

为何上天选今日没防备的这一日，共前度分开多久偏碰见于这日，没跪着妻子一日，没

佛世界亦暂停，期望现在已伴存来，一生照应，回着那失去方向的

北京时间4:30。

0: ladies。
1: 贝斯准备，吉他准备，鼓手也准备，还有帮我把麦克风调低一点。

Chen。 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一别几何时，你春衫埋隐恨啊！
1: 为君多憔悴，万年算三分。
0: 看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啊？啊
1: 非呀、啊，婆婆待我、非常好。
0: 真嘅？
1: 祝我烹茶侍奉君，
0: 咁就好咯。

0: 但不知此花叫何名字呀、啊？长虹啊，哎呀，太凄凉啦，应该为佢改个名字。
1: 不知改何名字呢？
0: 改婉言，我两时刻相思，不若就改作相思红吧。
1: 相思红，
0: 系咯，好嘛。

看妻神色今日大意从前，莫非你肉体欠安？哦，怨夫命制呀、啊，婆婆不亮。

0: 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

0: 帮手，
1: 开车听一听，
0: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买回来之后就离不开定期的保养，通过定期保养才能保证汽车正常运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保养无非就是换换机油和三滤，机油滤、空气滤、空调滤。其实除了机油、三滤，还有很多项目需要定期保养。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平常保养容易被忽略的几个地方。由于呢，刹车油具有吸水的特性，当刹车油使用时间过长的时候，刹车油中的含水量就会超标，在车辆进行紧急制动的时候，刹车油中的水分就会被高温蒸发变成气体，然后在刹车管道中形成气阻，导致刹车制动力下降，延长刹车距离。一般建议每隔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刹车油。转向拉杆就是方向机连接车轮的部位，转向拉杆如果出现松动，轻则影响车辆跑偏，出现吃胎的情况，重则在行驶中可能会脱落，导致车辆的方向失控。所以在平常转向拉杆例行保养的时候，可以握住拉杆用力上下摇一摇，如果没有感觉到间隙的话，说明正常，如果有间隙的话，需要更换球头或者拉杆总成。其次呢，是刹车分泵，又称之为刹车卡钳，也是刹车系统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件，但是在日常的保养中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刹车分泵由于所在位置的原因，长期会和泥水接触，容易导致分泵的活塞以及活动卡销出现锈蚀甚至锈死。另外呢，汽车空调使用频繁，很多车才开了2-3年，空调的效果就变差了，而且异味特别严重，即使是更换了空调滤芯也没什么效果，那是因为真正的异味源头在蒸发箱。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歌声中的祖国，
4: 我爱你中国。
3: 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3: 劳动者的祖国，
6: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7: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8: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3: 奋进者的祖国，
9: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3: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